0: 为统一。来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消息，2026年以来，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开展食品抽检核查处置技术帮扶11661次，帮扶食品企业8638家，跟踪抽检被帮扶企业4927家，其中4713家未在检出不合格，帮扶有效率达95.66%。近日有个别自媒体账号发布网友称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等虚假信息。泰山景区管委会6号发布辟谣通告，国庆假日期间景区以晴到少云为主，未出现有效降水，不存在避雨现象，未发生避雨收费问题。2026乐享湖南相当有惠消费券发放活动将于12号启动，省级财政安排1亿元覆盖零售、餐饮、赛事经济、家政、图书、演艺6大领域。10月8号至18号重阳节期间，安徽黄山风景区、花山迷窟、太平湖景区面向60周岁及以上人群免首道门票。
1: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，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。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，活力乡村，体育振兴，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。
0: 10月5号晚，2026年村 BA 球王争霸赛全国总决赛终极对决在贵州省台江县台盘村火热收官。冠军争夺战上，上届全国冠军广西柳州鹿寨代表队迎战新疆喀什叶城代表队，鹿寨代表队稳扎稳打，顽强拼搏，最终以91-75战胜叶城代表队，卫冕全国总冠军，实现村 BA 全国总决赛2连冠。新疆喀什叶城代表队斩获亚军，新疆吐鲁番高昌区代表队、辽宁大连波涛代表队荣获季军、燕军。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。本期节目监制黄蓉、松涛，编辑刘娟、明辉，主播文兰。感谢您的收听。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，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。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，下期再见。

0: 乘客您好，您的目的地到了。
1: 谢谢师傅，祝您一路平安。
0: 请带好随身物品，下车注意安全。再见。
2: 本次服务已完成。
3: 您好，外卖到了，今天电梯坏了，让您久等了。
4: 哦，没事没事，你先喝口水。
3: 啊，不用不用，再见。
2: 您有新的派单。
5: 您好，这有您的快递，请您签收。
4: 谢谢，辛苦你送货上门，给你五星好评。
5: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，大家叫我们码农，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。
1: 谢谢程序员小哥，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。
6: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，请多一点耐心，多一份体谅，
7: 尊重与关爱，
8: 加油城市超人。
9: 同学们，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，如果税收拥有颜色，会是哪种呢？
10: 我知道，在我的家乡，税收是绿色的，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。
11: 绿色，爷爷，税收除了是绿色，还能是什么颜色呢？
12: 金色。现在我们种地啊，国家都有补贴，等秋天丰收了，你说是啥颜色啊？
11: 小明，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？
13: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？
14: 我还没想好。
15: 哥，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，
16: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！
14: 这么多天，爸爸终于笑了。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。
16: 大伙儿加油干，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。
17: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，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。如果税收有颜色，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，涓涓细流汇成海。
18: 同学们，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？

0: 篇岳阳楼记，千年湖湘气象，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，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。
1: 乾远山，吞长江，浩浩汤汤，横无际涯。
2: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，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，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。每一步都是风景，每一眼皆是传说。
0: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，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，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，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。
2: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，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。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，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。
0: 938潇湘之声，行遍潇湘，听见远方。

家中老如意宝，防诈骗要记牢，若上当难追缴，老人急儿女焦，搞投资把钱掏，反利润高回报，仔细想有蹊跷，骗您钱卷款跑，二维码很新潮，不认识莫要扫，来电话做推销，陌生号快挂掉，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，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，莫冲动别信谣，黄昏恋无限好，刚认识把钱要，设骗局仙人跳，恋爱脑不可靠，儿女们多尽孝，常陪伴儿孙绕，多关爱不空巢，亲情浓很必要，三字经要记牢，遇情况把警报，反诈骗警惕高，夕阳红无限好。

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。传统乐器瑟提醒您，此刻11点整。潇湘何事等闲回，水碧沙明两岸台。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。

0: 93.8，国风起，潇湘美。
1: 哎，那山怎么围起来了？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，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。哎，你帮帮忙，拍两张呗，我给你发大红包。
2: 兄弟，干一杯。
3: 哥们儿，咱俩是真投缘。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，你多教教我，我也跟着学习学习。
4: 哎，兄弟别伤感了，不就失恋吗？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，还能看见军舰呢，发我个位置。
5: 图书馆那边就是。你认识我老师？嗨，自己人，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。
6: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，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？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。
7: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，一张照片，一个定位，一场偶遇，一番讨论，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，渗透策反，防范间谍从无小事，国家安全无外人，你我都是责任人。
8: 甜甜，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？
9: 日历上的数字，钟表上的转针。
8: 桃树开花，柳枝发芽，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，立春了，处暑时节呢，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。这大寒啊，那只映雪的寒梅，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，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。
9: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。
8: 惊蛰春雷动，
9: 呀呀呀，
8: 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。秋分，风吹落叶啪啪响。
9: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。
8: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。

0: 令人呼忆潇湘主，回唱迎神三两声。这里是 FM93.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，国风起，潇湘美。
1: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？
2: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，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。巍巍太行，梦回云冈，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雁丘在晋阳。
1: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？
3: 妈妈，城墙上刻着什么？
4: 爸爸，墙角这里好。

我要骑着那小木马，骑着小木马走天涯。武汉看樱花，天津看晚霞，长江三峡看大坝。

闲嘈嘈如急雨，小闲切切如私语。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，此刻12点整。潇湘何事等闲回，水碧沙明两岸台。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.8。

0: 器遗物，烙印千年时光。长沙博物馆，商周巷文大同脑，静立中央。齐声穿越三千载风云，
1: 实行体验项目红旗插上百丈岭，带领游客沉浸式参与其中，在亲身体验中感悟家国情怀。
2: 我们希望通过角色代入、任务驱动、团队协作等方式，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，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走进沙洲，了解长征。
3: 一站式办理，全程进度可追溯可查询。省民政局对诉求办结实行三级审核把关，引入评价机制，问题不解决诉求不办结，满意度办结率将与年度营商环境评价挂钩。油车车主请注意，新一轮油价调整将在10月15号24点进行。依据最新统计数据，目前预估油价下调280元每吨，折算每升大约降价0.21元至0.25元。提醒车主及时留意每日油价信息，不急用车可以等调价之后再加油。记者从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了解到，2026年国庆假期7天，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流量为3501.1万辆，较2024年同比增长5.14%，较2025年同比下降11.24%，假期日均流量500.2万辆，是日常流量的2.1倍。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，中国建设银行和您走进美丽新农村。
4: 米袋子、菜篮子、果盘子，百姓餐桌民生大事，保生产、稳供应。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，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。
3: 人均耕地仅0.71亩，比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还少，耕地空间错配，优劣导致问题突出。近年来，湘潭创新推出山上换山下耕地置换改革，给耕地搬个家，把平坦沃土还给粮仓，让陡坡山地
5: 大幅提升，耕地的整体质量和产能得到了新的提升。
3: 短期整治见效益，长期守住成果难。为巩固耕地改造成果，

0: 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，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，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，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。
1: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，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。

0: 天下。
1: 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消息，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，我国秋粮已收获三成半，其中西南收获近七成，长江中下游近五成，黄淮海和西北过四成，东北过一成。中国气象局近日发布《气象数据管理办法》，加强和规范气象数据管理，促进气象数据开发利用，提升气象数据治理能力。

0: 令人呼应潇湘主，回唱吟神三两声。这里是 FM93.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，国风起，潇湘美。
1: 一篇岳阳楼记，千年湖湘气象，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，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。
2: 千远山，吞长江，浩浩汤汤，横无际涯。
0: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，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，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。每一步都是风景，每一

0: 通道的关键重点工程，线路整体呈东西走向，东起张集淮铁路凤凰古城站，西至同玉铁路同仁站，其中湖南境内33.158公里，设计时速250公里，计划工期4年。自2024年12月26号开工以来，全线84个工点已有77个获批开工，开工率达91.7%。下一步，同济铁路湖南段全体建设者将锚定年度建设目标，不松懈，力争项目早日建成通车，为完善湘西南高铁布局，助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，便利群众出行，赋能助力。
1: 对人民负责，为人民服务，让人民满意。今天我们来认识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罗真。来自常德的法官罗真已经在司法一线坚守了21年，从桃园山区基层法庭的田间地头到常德中院刑事审判席，他将公平正义融入每一次庭审、每一份文书、每一次调解中，用行动诠释着对法律的信仰和对人民的承诺。
0: 2020年，一起特大传销案件交到罗真和办案团队手上，这起案件涉案金额6亿元，波及全国20多个省市，5.8万多人牵涉其中，证据链条盘根错节。为尽快查明案件事实，查清资金流转脉络，他连续47天驻点办案，逐笔核对1.2万多条资金流水，协调查封、扣押、冻结涉案财产7000多万元。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法官助理单龙飞。
2: 案件呢，在办理过程中非常较真，说过最多一句话就是在刑事案件办理上面啊，虽然对我们来说简简单单是一个案件啊，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说，他就是他的一生，甚至是他整个一个家庭的这个未来。
1: 这份对铁案的执着同样体现在某重大职务犯罪案件的办理中。当时案件攻坚阶段，罗真连续2周住在办公室，500多册案卷材料一本一本的翻，一笔一笔的核，撰写出70多万字的审理报告，所有事实认定、证据链条全部做到了无懈可击。从事刑事审判工作以来，罗真先后承办各类案件212件，无一发回重审、改判、错判，交出了

0: 一诗一天地，一词一春秋，
1: 唐诗宋词，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。
0: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，小桥流水的叮咚，

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，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。850年前，朱张会讲激情雄辩，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。时间跨过

声，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，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，国风起，潇湘美。

0: 妈，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，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。
1: 都有些什么呀？
0: 清明，外婆带我去踏青，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，可鲜嫩了。
1: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。
0: 夏天真热啊，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，红彤彤凉丝丝的。
1: 外婆说，小暑吃西瓜最解暑。
0: 秋天到了，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，
1: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。
0: 冬至那天，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，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。
1: 这些东西很常见，哪里神奇了？
0: 妈，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？
1: 确实神奇啊。

家中老如意宝，防诈骗要记牢，若上当难追缴，老人急儿女焦，搞投资把钱掏，反利润高回报，仔细想有蹊跷，骗您钱卷款跑，二维码很新潮，不认识莫要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。
1: 潇湘何事等闲回，水碧沙明两岸台。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.8， 国风起，潇湘美。
2: 一篇岳阳楼记，千年湖湘气象，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，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。
3: 乾远山，吞长江，浩浩汤汤，横无际涯。
1: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，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，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。每一步都是风景，每一眼皆是传说。
2: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，触摸2000年前。

家中老如意宝，防诈骗要记牢，若上当难追缴，老人急儿女焦，搞投资把钱掏，反利润高回报，仔细想有蹊跷，骗您钱卷款跑，二维码很新潮，不认识莫要扫，来电话做推销，陌生号快挂掉，听讲课发红包，送礼品来推销，掉馅饼薅羊毛，莫冲动别信谣，黄昏恋无限好，刚认识把钱要，设骗局仙人跳，恋爱脑不可靠，儿女们多尽孝，常陪伴儿孙绕，多关爱不空巢，亲情浓很必要，三字经要记牢，遇情况把警报，反诈骗警惕高，夕阳红无

0: 一篇岳阳楼记，千年湖湘气象，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，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，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。
1: 衔远山，吞长江，浩浩汤汤，横无际涯。
2: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，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，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。每一步都是风景，每一眼皆是传说。
0: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，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，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，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。
2: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，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。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，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。
0: 938潇湘之声，行遍潇湘，听见远方。

0: 终于下班了，发条消息记录一下，又加了一个班，哎，真的好累啊。
1: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，
2: 累了就早点休息，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。
3: 吃顿大餐，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，加油哦。
0: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，我一定调整好心态，明天继续努力。

0: 湖湘气象，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，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。
1: 衔远山，吞长江，浩浩汤汤，横无际呀。
2: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，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，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。每一步都是风景，每一眼皆是传说。
0: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，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，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，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。
2: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。

0: 你有没有发现，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。
1: 喂，爸，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。
2: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。
0: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。
3: 儿子。
4: 爸。
3: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。
4: 哎，有事儿改天教你啊。
0: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，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，坚实的臂膀，明亮的眼睛。

0: 至今仍浑厚如初，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。
1: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，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，云纹绣衣、素纱单衣，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有。

0: 尽力中央，齐声穿越三千载风云，至今仍浑厚如初，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。
1: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，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，云纹绣衣。

0: 素纱单衣，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七秀里永恒的祈愿，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。
1: 唯楚有才，于斯为盛，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，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。
0: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，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，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，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，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，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。
1: 938潇湘之声，文脉相传，生生不息。

0: 千年前的稻作文明，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，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。
1: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，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。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，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。
0: 938潇湘之声，行遍潇湘，听见远方。

0: 潇湘的现代风华，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。
1: 衔远山，吞长江，浩浩汤汤，横无际涯。
2: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，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，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。每一步都是风景，每一眼皆是传说。
0: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，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，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，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。
2: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，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。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，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。
0: 938潇湘之声，行遍潇湘，听见远方。立足湖南，服务三农。
3: 得从平江走出去的企业家，如何把一包小小的零食做成了响当当的民族品牌？休闲食品是传统赛道，但传统不等于守旧。作为全国鱼类零食第一股，劲仔食品坚持向创新要生产力，企业累计取得近百项专利，建成包括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在内的六大科研平台，平江、北海两大基地获评省级智能工厂。劲仔食品用研发、智能制造、数字化为传统休闲食品行业注入了新质生产力。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劲松：
4: 我们这个休闲食品是个传统行业，但不等于没有新质生产力。我们这几年干的一些事，就是用研发把传统风味做成标准大单品，用智能工厂把效率提上来，用数字化为食品安全筑底。
3: 作为土生土长的平江人，周劲松怀揣着朴素的乡土情怀，响应迎老乡、回故乡、建家乡号召，2015年，在当时还是国家级贫困县的平江建设智能制造基地，带动上下游产业不断向平江集聚。10年间，平江休闲食品产业规模从不足100亿元跃升到了500亿元。企业坚持公司率等技术标准要求，同时还要求制定规划许可豁免清单，小微更新项目。